人。

0: 以后别在我的地盘转，更别动我的人，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
0: 滚。

当你少年时，把世间美好都纳入怀中，一路走来，步履越来越仓皇。回望来时的路，你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吗？

不过中午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已经有后队流发，而且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0: 干杯。
1: 小姐。
2: 分分合合，
0: 没事。
2: 我们看得已经够多。

0: 你先别说爱我，还先别为我心动，不管童话什么结果，
1: 我都忘记了拐到脚的女生了。

0: 准备好吗，少恩？
1: 好。
0: OK，Let's、okay. go。1, 2, 3, 4.

0: 不管怎么样，你都能接住。
1: 魏凡，
0: 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接住你。

2031

0: 有传今天你们组合就要解散，请问这个是真的吗？
1: 听说你们其实不和是吗？

0: 好啦，戴这里就好了，还蛮可爱的。
1: 可
0: 是如果以后结婚的话，他应该没有这么懒。

0: 北的南汉北
1: 方的雪地，明天学校里到处都会是你的照片。
0: 小孩在孤岛没船只摆渡，
2: 你生活在光亮里，你就觉得全世界都是光亮的。

要拒绝悲伤，只管去难过，去愤怒好了。忍不住眼泪，那就尽情地哭吧。

0: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1: 早高峰是这座城市最忙碌的时候，让我们来一同关注一下。

无论顺境、逆境、贫穷、富有，爱他始终如一。

没有人比我更懂你，我会是你身边的那个谁。就在今天，不再放开手。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 8.17%。 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it

0: 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嗯。
1: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窝囊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0: 哎呀，来上！
2: 再撑一下。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小时候我妈跟我讲的故事是两只小狗，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 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影子了，看不到

0: 近，我要你，我要你。
1: 那里很黑，所以我们可以帮他们点蜡烛，然后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说，不要害怕，我进来试了。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B Auto 点 e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在阿星他会玩比较好，感觉就好。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 Auto 点 E。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前面那道光，
1: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2: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1: 坚定的自己，
0: 坚定的自己，直到和你相遇，
1: 直到和你相遇，
2: 知道有人懂我，
1: 知道有人懂我，
3: 凝聚力量，
1: 凝聚力量，
4: 一同向前。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 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你在折什么？
1: 东南西北啊。
0: 我是鲁池。
1: 我知道。
0: 你不觉得能够知道自己要去哪，比快速到达某个地方还要重要吗？
1: 嗯，好了。
0: 好像嘴巴哦。

0: 那我先走了。
1: 拜拜。
0: 不要太难过。
1: 你想太多了吧。

那你说怎么期待以后的日子？要是知道了天气还不能说，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变得自私。

check。他们不信这些是流行走势，不信嘻哈会将市场全统治。像光碟是疯子，对流行是裸子，把视野当世界极限，很有事。最爱一些对此虚比解释，机器也是没真材实料的一堆骗子，带一水解释虚伪坠子，里面 SI 像狂狂。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没有，对，哦，你说啊，敢说的，
1: 对，就是那个绿绿的，
2: 我操，
1: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嗯，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窝囊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1: 哎呀，难受！
3: 再撑一下。

想要 party， 嗯。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 Auto 点 e

谁说马子狗活得太 low， 我想就好了耶，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煮人脸臭，一辈子当成茧，真金实也收，爱别再说马德法德感谢我被挑战。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

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Be Auto.it。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就准备好了吗？
1: 也、yeah,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吗？来了，我数到四的时候，全部的朋友们跟着秀一起哦。

0: 谢谢老金色
1: Yeah。
2: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你又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3: 我是执着的牧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女生就像牛奶，我是黑咖啡。
4: 我喜欢你，
3: 混在一起才够味儿。
5: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我喜欢唱歌。女生就像黑键，我是白键。
6: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你是我最想念的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去楼顶吹风，风容易让人流泪。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

0: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1: X70现在其实就是 Tiggo 7的竞争对手啦。X70呢，它是 1.5 Turbo 四缸，181匹，290牛顿米扭力。7DCT Tiggo 7 Pro 的话是 1.6 升 Turbo， 它的马力就194匹，扭力一样290牛顿米。所以 Tiggo 7 Pro 啊，就马力已经是比 X70 大了。现在还有推出 Tiggo 7 PHEV 啊，这个才是真正 Tiggo 7的杀手锏。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的 KTS， 我是 Hiwei Sing。 在开始 review 这一台车之前呢，我们先来 test 一下，看它的0到100，还有400米到底是多少快？我觉得应该会5秒，
2: 真的这么慢呢
1: ？PHEV 吗？400米应该会有15秒，
2: 15秒啊！
1: 哦，忘记开 Sport Mode 了。

0: 年龄。哎，没有 test 到啊？啊，有啦有啦，7:08，
1: 7:08，
0: 15:52。OK，Sport Mode on。
1: 我的 A186 8:05到9秒，我的牛魔王就4:06秒。
0: OK，Let's go。没有引擎声。
2: 哦、有啊。
0: 哦，它这个 Sport Mode 它就有引擎声。OK， 我已经踩准油了。呜呼 ！Damn！ 哇，飞机！
2: 喂喂！
0: 还跑吗？
2: 喂，
0: 喂啊！400米了，
1: 8:08
0: 啊！反而 EcoMod 还更快哇、哦！
1: 8:87，416.36。
0: 喂，
2: 喂喂！
0: 还跑吗？
2: 喂，
0: 对呀。100 kilometers。400 meters. OK， 400米了。SUV 啊，是非常适合我现在的情况了哈。刚刚组建一个家庭，
1: 继续吹，继续吹。
0: 你想象我 Vios， 我放两个。
1: 你不是有 SUV 了吧
0: ？SUV 的话、啊，那个轮胎是大大弄的嘛。
1: 是啊，高上来的啦。
0: 可以给你进你一些小小轻微 red off road 这样子吗？暗色可以轻微 off road 呢？
1: 吹，继续吹。
0: 现在一脚踩完油下去哦，它不像车这样子马上给你冲啦、啊。哦，400米了，
1: 嗯，
0: 多少米啊？嗯，
1: 9:65。
0: 哎，慢了哦，
1: 慢了，慢一秒。
0: 脚踩完扭下去哦，嗨，它不像车这样子马上给你冲啊。100 kilometers。
1: 400 meters。哇，大姐真的没想象到电车上配油水，呸！
0: 这个不是电车 ，PHEV。
1: OK， 配两只，呸呸
0: ，Tiggo 7 PHEV。
1: OK。
0: 你这是第一次坐这个车，对不对？
1: 啊，对。
0: 第一次坐这辆车，你感觉怎样？
1: 呸呸！算起来 SUV 是蛮舒服啊。
0: OK。
1: 啊，只是一样东西罢了。它那个声控啊，因为我们你知道我们这种没有没文化的人，没有没讲英文哦。你说 texting 给你们看。Hello, Cherry。
3: 你谁
1: ？Oh, boys.
3: Sorry.
1: 你、啊、还没有讲完，还是说你了 ？Close the loop, next time.
0: 不懂是在哪一辆车上面，我有听说他那个车机这个 AI 系统它是有中文的。
1: 呸呸
0: ，Cherry K7 Pro 的价钱呢、哦，1.6T， 123,800。但是我们今天现在所加的是 PHEV， 是129,800块。讲真的啦，这两 Tiggo 7 PHEV。我觉得它的那个 quality 就是我所看到的摸到的都会比它的就是竞争对手 X50 来得
1: 漂亮好
0: 啊，门板门板就是 leather， OK， 它是有车缝线的，这个会比较 OK 嘛，
1: 算起来120,000的车 OK 啦、它 leather 的也是真的很漂亮，它的皮然后跟它车线也是很漂亮、有些车的 plastic 是真的很它做到很真的很像皮，但是桥漆是硬的。
0: 还是你跟你所有其他车比啦？
1: 我车都是用老车 JDM。
0: 你没有 SUV 咩？
1: 明天我就去买一辆 SUV， 我明天就去买。我路算 SUV 吗？
0: 算。
1: OK， 我努力存钱去买，我把全部 JDM 卖掉，老买。
0: 慢慢等啦、啊，五路、买得起我切。
1: OK。
0: Tiggo 7的 PHEV 哦，它就像一个新的网红这样子，它很 hot。 这个水箱护罩我觉得它跟 Tiggo 8都很像啦，可以讲他们的家族设计就是这样子吧。轮胎22560 18，等它的 brake 哦，我觉得以现在 Tiggo 7 PHEV 我驾了几天，我发现到车很有力， brake 真的是有一点点不够啦。 brake 这一方面呢需要加强。 Fender 这一边它是有防刮材质，这边它的360的镜头其中一个前面呢就藏在这个水箱护罩这边，小小的 camera 藏在这个地方啊，美观啦，它不会有一搞大大搞的 camera 在这边。上面有置顶车架，这个我不大清楚它能够承受多少公斤，但是这边是 plastic， 这边它就不是 plastic 啦，应该是 aluminium。后面是标配 disc brake， 开门才能够开这个。Okay, 右边这边是 charge 电，它可以给你装 fast charge。 车尾箱这边它有 spoiler， 小小的水烧。如果是 plug-in hybrid 呢，这边就有写 plug-in hybrid。 为什么它会自动打开车尾门呢？是因为它有一个功能没有关掉啦，就是当有锁匙在我身边的时候，你站久久在车尾，车尾的尾箱还会自动打开。走在这边 double signal 亮起，它就开了。 OK， 车尾箱我觉得它有这个钩很好，这边也有钩，还有一个小小的灯，晚上可以看，让你看到车尾箱。当然 plug-in hybrid 它是没有 spare 打压的啦，充电。OK， 3 pin plug 家里的插头都可以来插电。

侧尾椅子放倒，椅子是可以六四放倒，椅背倾斜角度就不能够调了。中间可以给你放两杯大的饮料啊，全景天窗，哎，它是可以开到后面很大片，哇，这个天窗真的很大。我觉得如果你们时常有上云顶或者是有抽烟的人啊，这个天窗就很好了。后面的窗口它是可以一间上一间下，门板是 plastic 的，这边是有软质 stitching 的，车缝线是真的 Sony 喇叭，上面你看这个喇叭它旁边好像有灯这样子的，这个其实是你的 blind spot 的灯，就比如说你旁边有车来的时候，这边就会亮起灯，就可能你后面乘客他要下车还要开门的时候，他这边去滴滴，他就会有一个灯提醒你旁边有车来。后排的冷气出风口啊，中间这边有 USB， 它没有 Type-C 啦。讲回来门板这边我就喜欢这个啦，它可以给你放水啊，矿泉水在这边是好的。椅子后面格子就很小，后排它是没有办法在这边控制前排的椅背啦，所以你要控制的话你要走去前面那边去调这个。你看阿姆做到这么斜， Instant 开关，哇，至少没有出现碰碰的声音啦。驾驶座这一边它就可以给你放墨镜，佳音很喜欢这个，这个它拉下来它这边旁边是有灯的，在晚上的时候如果你要这个灯你要调亮这个灯，你可以按99这边，看吗，它会调整它的亮度，两种切换。它这个灯是它好像有 sensor 这样子的，这个是给你关天窗的。我 GoPro 下面这个东西它就是拿来看你的眼睛会不会疲劳，如果你疲劳哦，那个车就会叫你休息一下，去休息一下。 Wireless 插进旁边还有给你一个 Type-C 跟 USB， 自备架在这边。这个 Driver Seat 它有一个 Airbag 的字样， B 柱也是 Airbag， 储物空间一打开哦，它里面就有一个小小的灯，这边是冷气出风口啦。如果你要放饮料在这边长途的时候，你的饮料就可以被这个冷风吹冷啦。下面这一边它有很贴心的这个，如果肮脏了啊你就可以拆起来洗啦，有灯非常的重要。驾车模式是在这边换，驾了这两天半吧，我是觉得啦，我对这一辆车 Tiggo 7 PHEV， 我觉得它的动力真的是非常的满意。以一辆 SUV 来讲啦，我觉得它应该是目前 C segment 里面我驾到最有力的一台。离开车子的时候，只要那个 remote 是跟着在你身上的话，车子就会自动上锁。这个没有错，也是你可以在主机上面调关掉的啦，如果你不要这个功能。然后我们接近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给你开门，你看到这个 side mirror 打开了，就证明说它已经是知道哦，你的锁匙已经靠近车了。它没有 start button 啦，你一上车它就马上开 aircon 了，马上开 aircon， 所以你要下车直接开门走啊，它直接就锁车了。 micro SD 卡槽，它是放 SD 卡进去，是给它本身的行车记录器啦，因为我没有放 memory 卡，所以它就没有记录，看嘛。 video duration 这边都可以调， easy entry exit seat 这边我就没有一一的去跟你们讲解啦。你看它这个 driver assistant 这一边它有蛮多的功能可以给你选， over speed alarm 跑到120就响了，它就有一个声音警告你。哇，这个开 engine 你要拉两下它才可以开，这个才对嘛，对不对，你就不用改了。

0: plastic cover 到完的引擎是
1: 真的没有声音的哦，听到吗？你听到电的声音，你没有听到没有听到引擎的声音。它也是有 engine， 但是 engine 呢，就我相信是不是动力的主要来源。猫七六不是脱身臂吗 ？Exhaust 都没有出气耶，哎，况开着的嘞喂。接触了这些所谓半电动车，我觉得时代真的不一样了。

之前它没有电，它都是用电油来去充电啦，因为它就像电车这样子哦，当它 detect 到司机的屁股离开座位，或者是司机打屁的时候，车子就会自动 OK 跑电而已，它不会充电。如果你要它充电，你要它启动 engine 是可以的，但是那个就会稍微麻烦一点啦。它是要这样子，你要绑安全带，挂了 P 档，你重脚油门，等一下，你就会听到 engine 的声音，它的声音就是这样子。如果你要它硬硬在 parking lot 里面充电，你要挂 P 档，绑安全带，然后你要踩油，它就会启动 parking power generation。我现在是用 Charge EV 这个 apps 啦， Charging fee 都要加钱。现在我就模拟啦，啊，我住 condo 的，我要明天可能有一个路程比较远的，我要 charge 电，我要 fast charge， 它就会先扣啊 hold 着我的 credit card 的100块，我就可以下车充电了。 fast charging 啊，现在它就像是一辆电车，它就没有 engine 声音，车灯你可以关掉啦。上车 aircon 还是开着的，我是不建议啊你们在 PHEV 里面开着 aircon 睡觉啦。 PHEV 哦，时不时它也会跑下油，所以只要 engine 有 start， 它就会排废气，会排废气呢，你开 aircon 哦，aircon 有可能会吸入废气。现在2:20凌晨开始 charge， 我们就看它需要多久 charge 到 80%， 然后多少钱。其实这短短的4天里面哦，照惯例啦，我都有整理了一些我喜欢跟我不喜欢的地方在这辆 Tiggo 7 PHEV。 这个我要先强调哈，不是每一辆车都是 perfect 的，就算在 perfect 的车，它也是有一些地方是我以为性不喜欢的哈。那我就整理5点我不喜欢跟5点我喜欢这辆车的地方啦。你们看到最后，我就会有给这一辆车动力、舒适、隔音、价格、空间，还有操控的评分，所以留守到最后。 OK， 我不喜欢它的地方就是它中间的 center console， 它的下面 OK， 就是这个中间排挡杆的下面，它有一个镂空的空间哦，这个空间对于我来讲不是很实用。当我的椅子 OK 调到很前的时候哦，这个空间我手是无法伸下去的。如果你要放一个你很常用到的东西在这一个镂空的地方，我是觉得椅子调到很前的时候你很难拿，这个我不喜欢。第二点就是它中控台的 aircon， 这是冷气控制按钮 OK， 这个冷气控制按钮哦，它是 touch screen 的， touch screen 就很难控制啊，有时候没有那个手感啊去控制那个冷气的大小，因为它就是 touch screen 嘛，有 button 呢就比较方便给你控制，变成说你按一次按两次啊，那个风变大两次啊，所以没有 button touch screen 的话，有时候驾车啊我会分心啊，为了要调 aircon 的大小啊，我知道有 Hello Cherry 啦，但是有时候我们不要用 Hello Cherry 的话呢，我们要用手去控制哦，要稍微分心去注意看一下，诶，我到底是按到哪一个，可能久了以后 OK， 驾了一年或者半年你会习惯了，但是对我这个驾了4天的这个车主来讲，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有待改进啦。如果换成传统 button 呢，我觉得更容易控制 aircon， 不会分心。第三点我不喜欢的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啦，有时候这个中间的排挡杆我打去 D 或者打去 R 哦，有时候进不到 OK， 不懂是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还是这个车子它有一点点的问题啦。第四点我不喜欢的就是哦，
当你每次要开车，比如说你要移车，你要加前一点，加后一点，

你必须要绑带，你一定要绑带车子才可以走。如果你没有绑带的话啦，你打 D， 就算打到 D， 你打到 R 都好哦。你踩油哦，它 handbrake 是不会放的，你懂吗？可能我放我老婆先下车，我赶一点东西，然后我要退车，我要退那一小段路而已哦，我要绑带，超级不方便。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上 Shopee 买那个便宜便宜那个套在安全带的卡槽这边的那一个东西，我是不会用的。的确是可以不用绑带移车啦，但是就有一点不方便啦。第五点就是我发现到这个喇叭的 cover 它有一点点硌手啦，我觉得有待改善。OK， 这个东西可能要注意一下，这个喇叭会硌手，可能小孩子不小心太大力，手伸进去，唰，手指可能会受伤啦。那我就讲五点，我喜欢这辆车的地方。第一点，动力，呼呼，动力非常的足够，综合油电。我驾这辆车的时候啊，我很有印象。我载着我的岳母、我的两个儿子，还有我的老婆，后面一辆 CVF1 它丢我车尾，丢得很靠近，在那个 LDP， 我一脚油门轻它，它直接跟不到我车尾。当下，你知道吗？我的心情是很愉快的。Honda 车特别喜欢丢我，尤其是我的阿夏，当下是非常开心的。最重点是，我觉得你知道吗？这么大辆的车，这么有力，1500cc 的 Rodex 啊，90块啊，就等于 MyV， 你知道吗？不值得咩？第二点 ，OK， 这个是无可否认的啦。啊，我的老婆啊，就算是阿猛，他们都很认同的一点就是这一台车是很舒服的，过弯、踩油、减速带没有再怕了，就冲过去，这个车。他的表现真的很不错，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子玩啦，你知道吗？ Wear and tear， 你这样子用咧， Wear and tear 就会比较快咯。第三点，我只要我拿着车子的 remote control， 拿着我不用按 alarm， 我直接可以上车，这个车会自动打开，还有仪式感，还有 Tigo 的那个灯会照在那个 car park 上面，还有车灯会亮，坐进来哦 ，aircon 就会自动跟我开启。上车哦，它真的是很像一些200、300千的那种电车，你知道吗？它是不用按 start button， 你直接绑带，你直接开车就可以走了的。下车一样，你也不用什么关 engine 那一些，下车直接回到家。啊，你不用按上锁那一些，所以我用了4天哦，我觉得真的是很方便。第四点呢，这个是我的老婆会比较喜欢的啦。PHEV 就是跑电为主嘛，车子非常的安静，变成说我老婆她就不喜欢那种嗡嗡的噪音啊，她就是非常满意啦。我老婆喜欢，我当然要喜欢一下咯，是不是？基本上就是你没有用 sport mode 啊，你是在路上你踩油踩到转都好啊，你是听不到它的引擎声的，感觉好像驾电车，就像上次我驾 J7 PHEV 这样子。第五点，其实 PHEV 啊很多啊，应该你们没有注意到哦，是没有给你 fast charging 的。 fast charging 这个东西是通常在电车才有，这种 PHEV 车啊通常都是给你那种比较慢的啦，啊，它就是一粒头，它没有下面两粒洞的，所以 PHEV 有 fast charging， 变成说我在外面充电，我找一个 fast charge 直接充电下去，它就可以比较快跟我 charge 电。资料显示它用的是 18.3kWh 磷酸铁锂 LFP 电池，电池会重要吗？我真的不知道。刚才我们15分钟聊，它已经从 25% charge 到 71% 了，charge 到80% 我们就回了啦，看它用多少久，我觉得差不多

说应该20分钟就会冲到80了，通常是冲到80就够了的啦。所以有 fast charge 啊，就是能够这样方便我们出来啊，我们就不需要往那边等很久啊，你知道吗？这个还可以打油啊，不用 charge 电这样辛苦的。这个我纯粹是要拍 content 给你们看，它有这个快充啊，我们能够选择快充，就这么拉哇。22分钟 charge 了 12.299 kWh， 这边就没有写 cost， OK， charging complete。这四天的 review 我希望你们会喜欢，然后如果有什么东西想要讨论，欢迎在底下留言。毕竟 PHEV 这种车，它会不会是油车跟电车最好的选择？你可以不用充电，你也可以不用打油， okay？ 有些人可能只是用纯电这样子跑，当它电车用都可以。如果我有错，给我知道。我是 Hee Wei Sing， 记得点赞还有订阅啊，订阅啊，没有订阅真的是你们的损失。哼。

我想起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那张脸被羡慕

0: 地。
1: 方宇，我娶你好不好？你要是不说话，

0: 江太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嗯，
0: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多

0: 我有一种病，关于朋友的记忆通通都会不见的。
1: 其实你想要有朋友吧，我做你朋友直到你记住我们为止。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那就快来 Bar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 8.17%。 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it

地形复杂多样的中国，是地理生态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从西北干旱区的戈壁和沙漠，到这东北湿润区的大兴安岭，从高原之上到峡谷的深处，从盆地平原到山地丘陵，无数个封闭隔绝的地区被大小道路连接在一起，凝聚成一片稳固和高效的巨大陆地。道路的通畅带来人口的流动，也使各地的资源加速流通。这每一种元素都在协同合作，它们促进了陆地的发展和开放，但也助长了自然灾害的迅速扩散。于是前往远方，不得不带上更多的行李，因为指不定你会在哪里被隔离。陆地又变成了一座座的孤岛，那么最安全

0: 远的远方，现在又在哪里？
1: 到枸杞是吧？
2: 枸杞。
0: 疫情飘渺的九月，我决定调转车头，换个方向，去一个不太遥远，但是既开阔又封闭的地方——东海，向着大海的方向。

0: 远离大陆41海里，这就是我在海上漂泊30天的地方。在我的所有旅途里，海岸和半岛去的不少，但是漂洋过海的经历却真的不多。倒不是说我那个重庆人对大海有啥子意见啊，而是因为一个人在上海打拼多年，可能在心理上认为对漂泊和孤岛已没有太多的神秘感。只是这起起伏伏的疫情却让这座远离陆地在大海上自得其乐的小岛显得更加纯粹和安全，准确的来说是两座各得其乐的小岛。圣山岛和枸杞岛在我国最大群岛舟山群岛的东北角，而在舟山1390座岛屿里，它们是目前中国东海洋面上最靠东的友人岛。不过你说它俩是孤岛却不太准确，因为他们身后还有184个海岛和岛礁，他们齐头并进在东海上风雨漂泊，被统称为马鞍列岛。圣山和枸杞是其中最大的两座岛屿，但是大也只能是弹丸级别的大。不过有了桥梁的连接，却让这大海上的扁舟两叶有了属于自己的循环系统。不严谨的讲，我觉得可能这是中国最遥远的岛际陆上交通。
1: 现在我经过的就是连接枸杞岛与圣山岛之间的唯一的一座桥梁，叫做三椒江大桥啊。这个也是在2000年之后才进行通车的。那么在这个建桥之前呢，他们好像两岛的人啊交往是靠轮渡，听说好像是在80年代还90年代这个票价还不便宜，据说好像是5块钱。你想在那个年代5块钱一次其实很贵了啊，其实很贵。
0: 5块钱你买不了吃亏，5块钱你买不了上当。那个桥下明明是海水，为啥子偏要说那个是江？身居东海的圣山和枸杞每天有2次涨潮和2次落潮。如果你和我站在这里，你就会在涨潮的时候看到蔚蓝色的海水从太平洋奔流而来。它们从南向北，穿过两岛之间狭窄的海峡。但是在落潮的时候，纳入了长江的海水变绿，又会从北向南，再次回到太平洋的故乡。于是就是这海峡之间湍急的潮起潮落，让翻腾的海水有了江河的形状。而交汇在列岛周围的两股洋流则孕育出了我国最大的渔场。但最大那个是不好说。

0: 圣山岛的圣山镇是座海上之城，自想当年到现在，它不仅是中国东海最东的游轮岛，还是这舟山渔场核心中的核心。
1: 据说呢，这个地方是在六七十年代是最为辉煌的时候，那个时候有10万渔民然后到圣山渔场。哦，冬季我记得好像是说冬季有带鱼，然后呢其他季节还有大黄鱼、小黄鱼，然后还有乌贼啊。但是现在
2: 几十年前啊，这里鱼是最大，不多不少了，几不少到这里。现在没有嘞，鱼啊都没像以前过
3: 了。现在的鱼的数量远远没有恢复到以前鼎盛时期六七十年代以前的量。
0: 划出来个野生大黄鱼，我还没吃过鱼，都是真的绝了。
4: 到今年二月的冬季带鱼汛期，集中了浙江、福建、江苏三省和上海市的10万多渔民、16000多条渔船和鱼群探测仪等现代化设备，渔民们勇敢顽强，抓风口、抢风尾，大量捕捞带鱼。城山渔场的渔民们10个工作日就捕获了带鱼140多万担，增加将近3倍。

这东海孕育了数不尽的鱼群，这成千上万的渔民也让东海的这个渔村迅速崛起。但就像马背上的民族，他们逐水草而居，这海洋上的浪子也是寻鱼而去。离去这个词成为了海上猎人和海中鱼群在那个年代永远无法回避的主题。

0: 村民已经离开这里将近30年，所以后头湾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被绿色的植物所占据。曾经喧闹的码头和归心似箭的渔民早已不见踪影，而曾经的家园就像大海里一块块长满了斑驳珊瑚和绿色海藻的礁石一般，无数植物在拼尽全力用力攀爬，它们渐渐地覆盖了这个藏在海岛深处的村落，也神不知鬼不觉地打包和封存了关于这里的所有记忆。你看，这大自然终于在人群散尽之后又重新夺回了这里的控制权。
1: 在这个地方好像当年村子里的那个学校，哇，看这边棺材，看到了吗？
2: 芙蓉村这边呢，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它在80年代应该有个相当相当的辉煌。整个村子全部是2层到3层这样的一个小楼房，据说啊，芙蓉村当年也是圣山岛这边算是非常非常富裕的那个村子，然后在很早之前70年代吧，然后这边基本上每家每户据说就有电视机，每家每户都有电视机，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富裕。那么为什么就是整个村子都荒废掉了呢？

0: 据说在70年代，这里渔民一个冬季渔汛的收入最多就能达到2000块人民币，几乎是外面的10倍。于是从70年代末开始，后头湾村各家各户就开始添砖加瓦，修建楼房。当鱼群还在的时候，大家可以共同富裕，但这鱼群一走，大家就要造更大的船，追去东海更遥远的地区。于是封闭的地势和浅小的码头，既无法容纳更大的渔船，也无法寄托对未来的期盼。所以离开这里便是唯一的答案。只是村民做梦也没想到，这些破败不堪的老宅在多年之后却幻化成外岛人一定要来打卡的景点。或许在城市人的眼里，这里既是水泥之外的大海与花开，也是潜入时间边缘的绿野和仙踪。这海岛就像个围城，岛上的人想离开，岛外的人却想进来。像当年的10万渔民一样，游客的涌入不仅再次打破了后头湾多年的沉寂，还把海上捕鱼的小能手变成了开的士的老司机。转悠肯定钱嘛，要安逸得多噻。主要是开车比开船更安全噻。那不是谢霆锋，那是枸杞岛谢霆锋，本职是岛上的出租车司机，但偶尔也去民宿里客串一下谢霆锋。我觉得哈，等我回去之后，他很可能成为岛上最帅的那个男人。
1: 对，我本身就是土生土长的在当地人，也是从事过捕鱼。
2: 哦，那你有出去过吗？
1: 有出去过，但是
3: 感觉好像在城市里工作的话压力还是蛮大的。毕竟在这个岛上父母都在身边，洗衣做饭就不愁这个，对吧？那还是安安稳稳就有个工作呗。那时候跟伙伴们4-5个人约上去圣山走一走，当我一下船的过程当中仿佛进入了城市的感觉。
2: 为什么？
3: 因为那时候圣山岛那条街是很繁华，人来人往。本身我们身在于这个岛上，就没有出去外面的城市。仿佛圣山岛就成了我们外面的城市这种主街道的感觉。
2: 哦，对，就有点那种进城的感觉。
3: 对，很热闹。
0: 枸杞岛的谢霆锋因为坐享有车的便利，这枸杞圣山一来一去，不仅可以靠旅游挣钱，最后还把圣山岛的女人给娶回了枸杞。看来这车没白开，城也算没白进。我要拿个小本本记下来，好好休息休息。

0: 2021年9月58日周一发布的48小时天气预报。今天多云，西北风3到4级，阵风为零。今天最低温度22到26度，最高温度30到31度。
1: 暑气未尽的九月，这海岛是风和又日丽。你可以在枸杞岛的沙滩上看到小姐姐在跑来跑去。九月，现在是上岛玩耍最好的时机。在我上岛玩耍的30天里，其实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谢霆锋的老家枸杞岛上。虽然两个岛彼此相邻，这住哪儿也都差不多，但其实两岛在风景和人文上还是有不少的差异。比如圣山岛以东的海域，洋流更急，在风浪不断侵蚀的作用下，这些坚硬的花岗岩开始破碎脱落，并被海水搬运，

是深山岛的海岸线，有着无数高耸陡峭的岩壁，这也是圣山拥有优良渔港的原因之一。而西侧的枸杞岛，海底稍浅，海流也相对缓慢，可以称。

还比如圣山镇相当于商业中心，这房屋和商铺大都集中在一起，是这周边海域时尚时尚最时尚的地方。而且无数高端的度假酒店都扎堆在圣山岛的东面。枸杞乡就显得更委婉一点，这大大小小的村落都散布在岛屿四周，统一由一条环岛公路相连。16公里的长度会经过枸杞岛所有的村落。

0: 会是宾朋满座，推杯换盏，夜夜笙歌。民宿的老板曾是一个飘在上海的湖北人，听说6年前上岛玩耍之后回头就把工作给辞了，最后乘风破浪上了岛，盘下了这栋楼。人嘛，那个总要找个借口在现实里头任性一回噻。
1: 自己再吃点是吧？
2: 对，
3: 这边吹
1: 的
2: 肚子垫
1: 一下，待会儿要去上厕所。
4: 你女朋友会上厕所？
3: 比较害羞。
0: 你老家是哪里的？
3: 老家湖北，湖北宜昌。
0: 湖北宜昌啊，
3: 宜昌知道了
0: 啊，那离重庆很近嘛，是吧？哎，为什么要跑到那么远，就是东海的一个海岛上面生活呢？
3: 其实来这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海的，
0: 从来没见过海，
3: 从来没见过海
0: 啊。那你觉得它，你吸引你的是什么？
3: 吸引我的是

0: 就大海两个字就够了，我觉得，不需要解释太多。我刚来岛上没多久，自己骑着电瓶车去干鞋那边啊，去看日落。
1: 嗯，
0: 那是真的是被那个场面这个景观给震撼到了。
1: 嗯。
0: 就你能感受到，一望无际的海平面上面，然后太阳眼睁睁看着它一点一点一点的沉入海底，落入海底去。

0: 这种感觉真是太美了，太震撼了，就无法用语言表达，
1: 无法用语言表达。
0: 对，其实我刚来的时候，我来岛上一个人都不认识，挺孤独的。这个慢慢的熬过来，然后慢慢熟悉以后，也认识了很多朋友。
1: 老鹰啊，告诉我，他说这里有那个，有那个虎头鱼，还有那个黑鲷，好像黑鲷是100多块钱一斤吧。那时候还会说100多块钱，我们现在去钓鱼。
0: 其实我不是白羊座，白羊座特点冲动。
1: 你是白羊座。
0: 12年去西藏，其实应该去西藏。可能见的东西多了，把自己的内心可能变得更狂野，
1: 更狂了。你完全意识不到，你最后会到一个岛上来，
0: 完全没想过。
1: 所以你做这个决定也算不算是你白羊座的冲动之一？
0: 是的，
1: 是的，是的。
0: 明不明智我不知道，反正我不后悔，
1: 不后悔。
0: 对。
2: 用你的，你当选。
0: 我看看，有没有衣服？我给你这儿。觉得差不多吧。是我想要的生活。

0: to know now what happened。随着我们的成长，就是年纪越往大，好像你的焦虑会越来越多，好像冲动是一个反倒变成一个比较宝贵的一个东西。
1: 很多东西其实你很久很久以前可能埋下了一点点种子在里面，
0: 只是突然某一刻爆发出来了。

0: 场。
1: 九月的海岛终于迎来了夕阳里最美丽的时刻。还记得在那些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我和这辆车几乎在每一个落日时分都会出现在这个视野最开阔的角落。9月11日星期六傍晚6点，海岛上空突然开启了晚霞最盛大的演出，眼中的美景和心里的感动不停在相互交融。只可惜这世界上一切的美好都是稍纵即逝，而今天的晚霞却预示着隔日的风暴。今年第14号超强台风突然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而这场整个华东都在关心的风暴灿都却刚好穿过我所在的大丸小岛。台风即将到来，枸杞岛养殖一倍的渔民要赶在风浪到达之前把自己的小船吊装上岸。这一条条纷纷靠岸的小木船在此时显得像一条条在寻找睡眠的海豚一般。而在相隔不远的圣山，眼看就要全面解禁的休渔期也不得不被迫推迟。台风在渐渐逼近，洋面上的外地渔船早已离开了这片水域，只有夹在圣山的水手和渔船才会留在这里。当最后一艘渔船回到避风港时，我知道台风真的就要来临。

0: 气象台预计，灿都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今天下午穿过舟山群岛，有可能于今天傍晚至夜间在上海浦东到江苏晴明一带沿海登陆。
1: 但随着灿都的逼近，气温逐步的影响降温，将上海、江苏南部的地区带来强风，且影响的时间较长。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
2: 那像这个村子里的收音在20斤左右的这个民宿，那么也是暂停营业，所有这些游客呢也全部都撤离到了安全地方。那现在的台风是擦着舟山继续往北啊，慢慢去东。

0: 前面，拿个坐前面。
1: 飞机场，你就跟着那个救护车，救护车，救了一命，身上七千多。
0: 你们是枸杞到哪里啊？
1: 飞机场，飞机，
2: 停机，
1: 停飞机的地方。
0: 直升机是吧？
1: 直升飞机，对，我们直升飞机到。
0: 我们是去救那个。
1: 对，他那个脑充就是血充脑了。
0: 这个天气遇到这个事情。
1: 就是嘛。妈妈，我请你吃饭。
0: 不用。
1: 那谢谢你哦。
0: 来了。
3: 谢谢啊、哦。
0: 东西别忘了。哇，来了，飞机来了。

这场台风到了圣山海域之后，一直拖拖拉拉不肯走。原本是来躲避疫情，寻找阳光沙滩比基尼的游客，最后果不其然，都变成了临时手游和看剧。岛外的人进不来，岛上的人也出不去。但我看滞留的游客却都隐隐暗爽，没好意思明说。这电话请假的时候很用力，这弹琴唱歌的时候也很深情。当然，那个民宿老板虽然表示同情，但是心情那肯定还是可以的噻。人生嘛，你有好多机会可以停下来，唱歌弹琴，躺平听雨呢。

0: 雨过天晴，大海又从吼人的渣男变成了柔软撩人的暖男。枸杞岛以南的海岸，曾经翻腾的黄色海水又恢复成了一片平静的蔚蓝。岛上的一切都在重新拾起对生活的勇气。
1: 还有任务就是要保持要
0: 枸杞岛以北的海上牧场是这次受灾最严重的区域。这台风前整齐划一的横堤和浮球，此刻已是七零八落，四处飘散。由于台风长时间的滞留，数不清的贻贝从苗绳上落入海底，而几年的劳作却换来巨额的损失。浮球需要清理，贻贝急需抢收，横堤需要重建，人心需要抚慰。对于干鞋村来说，此时更需要重拾对大海的信心。枸杞岛的奇观村因为台风来袭和客轮停航，每年由官方操办的盛大开埠仪式不得不临时取消，但是岛上的渔民还是决定自发举行属于自己的开埠仪式。
2: 像孙悟空一样，这个
3: 那是元帅。
2: 哦，元帅啊，
3: 那是元帅，
2: 这是祭海龙王嘛，是吧？
3: 祭海
2: 祭海。

这场祭海与表演无关，与游客和旅游无关，它只是千百年来出海的渔民跟大海的关联。万事俱备，东风已经到来。

与此同时的圣香渔港，这空空荡荡的船舱早已饥渴难耐。台风的离开和渔禁的解除，让停航已久的渔船迫不及待。如果你家在岛上又热爱冒险，让我们起航出港，去向东海，朝着远方的大海。村民的互助和保险的赔付，让甘协村的海上牧场重新燃起对大海的信念。而恪守传统，不仅是为家人祈福，还是为了告诫子孙要对大海保持敬畏。东海实施多年的禁渔措施，也让鱼群在夏季可以得到一丝丝的喘息。凌晨3:30，渔港灯火通明，远洋的渔船结束漂泊，回到港湾。他们很快地卸下渔获，接着又再次远行。我想没有人比他们更懂得海里的鱼群，诚如他们自己知道，不能无休止地向大海驶去。但陆地的居民却比岛上的渔民有更多的选择。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眼中虽然有星辰大海，但选择自己需要的，或许才是真正能把握住的美好。天气渐凉的9月，海岛即将迎来最热闹的时节。岛上的人离不开，岛外的人要进来。

0: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你吃得到好多，你就掂多少，不要浪费粮食，也不要憨吃哈胀。其实我在岛上的30天里吃的最多的就是海鲜面，虽然只是小小的一碗，并不能让人大快朵颐，但是鱼虾蟹贝都在其中，进入鱼鲜的面条也浓郁劲道。
1: 我们是当地的土生土长的，我那时候在我妈妈家21岁就开了。
2: 哦，20多岁
1: 就开了。
2: 所以你妈妈也是做这个海鲜面的吗？
1: 对，那时候没有海鲜面。
2: 那时候没有海鲜面。
1: 对。就后来发展旅游业了，外地人多了嘛，开始那个海鲜面开始。
2: 哦，是外地游客来了才会有海鲜面的。
1: 对，当地的海鲜面不太多的。
2: 哦。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人会死两次。一次是停止呼吸，一次是被放弃的时候。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好久不录视频，我又开始有点尴尬。今天画的呢主要是一个约会妆容，我不是跟家里人去台湾旅游了嘛，所以就把情人节这个视频耽搁掉了，然后今天补一个约会妆，有点抱歉，我又用粉红色的眼影了。那画着画着就变粉色了怎么办？自己出去的时候呢，画着画着就喜欢往粉色方向靠近，你还能画粉色多好看啊，就是不是？我以后会涂了个冷门一点的颜色，就是画画风格嘛，是不是？我会画的啊，不要急，等我配出好看的，我会出妆的啊。画完这个妆之后呢，我去搞了个头发，然后打了两把王者荣耀，弄了两三个小时吧。然后现在的妆给你们看一下效果，口红一点都没掉，擦着擦着这样舔也舔不掉。约会化妆口红就最好了。掉不了就不用补，是不是？还有就是，现在我用的是新的那个眼线，玫瑰哈，看上去还是很好的。因为我觉得再这么下去，再过几个小时应该也就这样了，不会再怎么晕下去了。这个是一个妆前乳，然后是采购寄给我的。这次出去旅游我用它了，我觉得长挺像牙膏的哈，味道呢就是很舒服的那种淡淡的香，而且涂完之后挺润的，之后上妆还挺服帖的，所以我觉得还不错。为了节省时间，我已经把眉毛画好了。这次我其实很想推荐这个 TAC 的那个遮瑕液，这个的话在国外很多博主都在推荐，淘宝上蛮难买的，就是要代购很久时间。我这个是 light 这个色号，因为我是白皮一号嘛，所以用这个色号很合适。如果说跟我皮肤一样的就可以去买这个色号。一开始我其实皮肤没什么问题的时候就有点黑眼圈嘛，我也没觉得它特别特别好用，就是没有那种太大的感觉，就觉得哎这个是好用的，就是这种感觉。前两天去台湾嘛，吃太多了，第一天实在太饿了，而且都是小吃，我很爱吃小吃，然后回酒店我就吐了，因为我是那种皮肤很薄的人，然后一吐了之后我这边就血管啊什么全部都破了，就很吓人，反正就一片红的。我当时想怎么办怎么办，后来还好带了这个，它遮瑕力不是听说很强嘛，我就想试了一下，然后现在我已经好了。本来我想说哎呀慢点好，等我回来拍视频的时候我可以闪电给你们看一下，谁知道等我回来就已经好了。我拍了照片了，到时候我放在两边给你们看一下前后对比的效果。我终于知道我这些地方的那种小雀斑到底是哪里来的，就是那些血管破裂了之后它不是会愈合吗，愈合之后可能有些就没有消掉，就会变成像黄褐斑一样的东西。我最喜欢的是它的持久度很好，刷头很大。其实现在的话我只有黑眼圈，也没什么东西可以遮的，所以也看不出什么太大的那种效果。你看像这种小痘印什么的一点就没有了。因为这款没有那么好买，所以我已经让国外的采购去抓紧去买了，如果买到的话我一定会通知大家的。我觉得这个黄色的是最适合我的色号，白皮一号色你可以去买这个色号，就黄盖子的这个色号。把刚刚遮瑕的地方定一下妆。这次用到的是这个蜜桃盘，很可爱的，这个味道很香，桃子味的。用这个颜色晕染在眼窝边框这个地方。就是这种淡淡的粉色。

0: 给你们看一下上色的那个程度，就是属于那种很软很软很软都非常好上色的那种。
1: 夹睫毛呢，我喜欢那种睫毛是那种炸开的那种感觉。以前的话我们都是比较流行分三段这样夹嘛，但是这样夹的话，我有一次用那个日历的很容易夹翘嘛，我就分三段那样夹了一次，哇，那个睫毛

卷到那个双眼皮褶皱里面去了，你们懂吗？就是那个翻起来整个就卷进去了，心里是崩溃的。所以我现在就在睫毛根部这个地方夹，夹出来的眼睫毛是炸开的那种。我重点要推荐的东西就是这个，采购发给我之后我才用的这个。哇，我太喜欢了，这个超级防水，完全不会晕，而且刷出来是那种根根上翘的那种感觉。它的刷头我超级喜欢，是那种很不容易刷出苍蝇腿的，刷下睫毛又非常好用的那种。先来凹进去这边，整体这样子刷一下，它整个会变翘一点，整个睫毛会翘出来，翘出来你再翻转一面，用这一面去梳理它，然后整个睫毛就很好看。因为它的刷头比较扁，所以完全不用担心会刷到那个眼皮的部分。这支睫毛膏我真的太喜欢了，下睫毛有时候下面就晕掉了，但是这支完全不会。我已经很久没有那么激情澎湃的去推荐一样东西了。

今天呢用的是他们家的这个唇釉，我也是第一次用，看一下好不好用。这应该是个大红色，哎，味道跟那个 Ofra 的那个味道一模一样，是那种就是那种奶香味的，那个味道一模一样，是不是同一个工厂做的？妈呀，这个真的跟 Ofra 那个一样，是速干的。你们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赶紧抹开，不然的话会不好晕，因为它干得特别快。我再打一点腮红，我感觉好像不是很够。我手头有这四个颜色，可以试给你们看一下那个样子。本来还想摆一下，放在嘴上哪个颜色比较显白，就手臂搞起来了。去换一下发型，看一下好不好看。感觉挺好看的呢。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A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这条碎条哦，先放我过。那咪抓伫遐后壁诶，唔带大条。
1: 看不清楚。对啦，对啦，
2: 我知啦。啊，不过即摆监管吼，逼到作安尼啦。啊，恁帮菜椒伫遐处理。
3: 哎，长官辛苦啦，长官好。
4: 你过来啊！
3: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5: 不错不错，就先过来啊。
0: 哎，我哪赢哦？
2: 喝饮料啊！
0: 哎，他刚来呢。
2: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6: 小蔡，处理一下哈。
2: 没有进度，
6: 有问题要问呢。
2: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
3: 长官，来喝饮料啊！
2: 你就拿过去。长官，长官，你有进展吗？
7: 来，跟你说。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了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8: 这个哪会每天来啊？
2: 是，谢谢。
0: 啊，就叫我们骗5万啦。人家碎条哦，嘛每天来，这条哦，顺便处理。
9: 小蔡去处理就好。
2: 谢谢，
0: 碎条。

0: 那无绩效，你讲。
1: 我知影无绩效啊。
2: 阿妈，三千块你有收着
3: 无？有啦，你吃好多，卖过去啊。
2: 我最需要的是你，但是丢掉了。

少啦，即无你嘅工啊啦。目屎滴滴流，阿母卡来我甲伊讲，卖烦恼，爱去食饭，我后个月就转去啊。你这个台风，我们在用屁股吧你啊。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时代的大桥，一往年老，一往自卑的牢骚，一往那被逼着习惯的纷扰。沿着河流的方向，我能看到海洋，看着年少的雨。

0: 死了后发现我终于爱上人生。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0: 先生，
1: 我要看这个。
0: 啊，你要几张？
1: 我要。